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想听广播，
1: 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呀，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0: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玩的如何呀？大家最近啊，这个假期回来之后收心啊，收心是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哈、啊。但是呢，放不下心也是啊，就是迟迟不肯回归。但没办法啊，人已在岗位，已在工位，你势必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哎，放宽心啊。那同样的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聊一些有趣的事儿啊。这一年到头感觉日子真的是过得飞快，尤其是每一个假期回归啊，就一个阶段又过去了，你就会由衷的发出这样的感慨，太不经过了这个日子。大家伙儿最近有什么喜闻乐见的事情，也可以随时的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

今天呢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就是大家可能出门，不管是出远门还是近距离的一些周边游哈，其实难免会有种种的突发情况。那么怎么去保护自己，又要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每一次出门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其实在刚过去不久的这几一段时间当中，不管是我们的暑假呀，还是说我们的一些假期呀，难免都会有一些事件的发生啊。比如说之前广西有驴友进入到没有开发的刺桃峡谷朔溪突发险情的，然后受到一些极端天气的影响啊，也有遇到一些情况的，那包括还有为了拍照然后带来一些危险的。就是城市和自然给人也恩惠，但当然也潜藏危机。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一些户外遇险的经历和相关的经验，当然同样也是要分享，不管是未来可能会在旅途当中的，或者说我们提前掌握一些急救技能、一些安全常识，一些实用好物也是哈，那包括也要格外的提醒大家注意一些隐藏。

危险。旅行的愉快，风景的奇绝，人和环境产生的碰撞，我觉得都是整个过程当中非常珍贵的一些东西啊，一些事件啊。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畅聊，留下你的脚迹，留下你的故事。

刷新一下互动平台，看到小新首先给我们留了一个言啊，这个能打那么多字也是不容易，辛苦了辛苦了哈、啊。他说的是一个户外的意外，让他印象特别的深刻。去年冬天和弟弟们开车去密云黑龙潭，想看社交媒体上很火的冰瀑哈、啊。没想到刚到就出意外了，第一个上山的岔口有一棵长得挺高的歪脖树，旁枝伸了出来，而弟弟一下子就来了手感，想说来个空中暴扣哈、啊，摸一下枝条，还没来得及劝，就是一个1.9米的大块头已经跳起来了，随后就传来一声惨叫，200多斤的弟弟脚下踩空，哎，摔到了台阶上，真是让人又心疼又恼火。但咱也不是那种只会批评不知道关心的姐姐啊，立刻使出了所有的应急知识，停止前行，原地休息，找景区工作人员要了冰袋给弟弟冰敷，扛着他的腿把脚垫高，查好了附近的医院，有惊无险，没有骨折，也没有伤到脑袋，但一行人都没了，看冰瀑的性质反成了。他说他的自保建议就是在山里啊，杜绝空中灌篮这样的动作，沉着稳重一些，把每一步都踩稳，脚踏实地有好处。我都有画面感了，真的。不过临危不乱，姐姐真的还得是姐姐啊。同样说到这个上山的，我们来看一下大祥说，他说判断一座山值不值得爬，最重要的就是把控风险，难度不能太大，否则就是青一块紫一块啊，东一块西一块，但也不能太简单，否则就容易碰上卖烤肠的哈、啊，然后来都来了的那种心态。你讲得好准确哦。他说我一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把握的还算得当，直到遇到了一条被标注难度中等的房山古道，刚开始还是正常的爬升，但半个小时之后越来越不对劲儿，道路几乎被灌木没收了，而且前一天下过雨啊，露水、雨水、汗水导致全身没有一处是干的，蜘蛛网更是3步1岗5步1哨，我一边拨开蜘蛛网一边探路，一条路线大部分是沿着半山腰掉下去，就是坐等吃席，尽管小心还是滑倒了4-5次，最惊险的一次是我及时抓住了树枝才得以保命，真是又狼狈又绝望。一路上我都在暗骂为这条路线标注难度的人，想着等下山有了信号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投诉对方的标注，不过后来还是放弃了，不是因为我心软，是我注意到对方是今年4月份走的，当时可能真的没有什么灌木和杂草，而我走的时候已经是夏天，难度自然不一样啊。他说这件事情让我深刻领悟到爬山和成功一样，固然要靠个人努力，也要考虑时间进程。你这个事情让我想到了我前不久去贵州，然后呢也是给就是被种草了一条瀑布景点的咖啡馆，它叫翁布瀑布还是是什么翁啊，我忘记了，你刚去没多久就给人家忘了。然后呢我就是沿途哈，我就别的且不说，景当然是很漂亮，但是沿途就你知道上山和下山都会有一些交错，因为上山的人遇到下山的人，下山的人遇到上山的人，你就会听到当你在下去准备要进入这个瀑布去享受的时候，上来的人就告诉你说啊，一直在那边喘，他说哎呀，他说了一句叫什么话让我印象很深刻，

他说他说下来15分钟，上去40分钟。我当时就想哈、啊、然后他说真是的，来过的人嘴可真严啊。我就是，然后往后有人在问我的时候，我也变成了那个嘴很严的人。为什么呢？其实不是我不给大家拔草，是因为他确实有值得的一部分，当然他没有特别轻松就能看到达这个位置，就是他真的是需要下山，然后下山的路确实不太好走，分分钟有滑倒的可能性。但你又暗自告诉自己，真的就是美景可能都藏在深山处啊，如果没有这么偏僻的一个位置，哪来的山泉瀑布呢？如果没有这么就是那个就是这种心态，你懂吗？所以我就说了，我也变成了那个嘴很严的人，是因为我真心觉得它有一部分是值得去探寻的。但是如果时间很短那大可不必，因为我们当时为了去这个地方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就是那个下午只去那边看了瀑布，喝了咖啡就没了哈。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可惜了哈。半种草给大家，半拔草吧。再来，小明说了，他说请大家跟我一起念拒绝野生浮潜。4年前本人作为一个游泳还不错的人，差点淹死在海里。随机的机构，旅伴是路上坐轮渡认识的女孩，我们一起去了一个印尼当地的青旅，青旅老板认识浮潜的机构，坐车是专车接送的。那这种野生的浮潜机构几乎不会有任何的管理规程，而浮潜又是一个很基础的项目，你只需要浮在水面上，通过面罩上支棱出来的小管子呼吸就行，会游泳的人很容易就在没有任何预案的情况之下下水。他说浮潜前半段都很好，船保持前行，我们泡在海里，手握在船边的把手上，随着船的速度去追逐海豚。那个时候是有警惕的，海中央的深黑色天然就有威慑力啊。后面呢，船就把他们放在了一片水深大概7-8米的海域，这里能看见宝蓝色的小鱼、漂亮的珊瑚，还有漂浮着的金色沙子。光是这个描述就让人很放松了吧。于是呢越游越远，突然之间一股海水吸进了呼吸管道，一下子呛了水，就想起之前有人提到说如果面罩进了水就吹口气把它排出来，但是绝望的是什么呢？是失灵了。伴随着呛水以及意识到不会有人看见我的心慌，我进入到了溺水的状态，开始用尽所有的力气发疯的扑腾，脑袋里的念头就是按顺序，先是扑腾上去把呼吸阀的水吹出去，以及3秒之后完了失败了，再到他们怎么能看到我，又瞬间意识到他们都在浮潜，船长在吃饭。此时居然有一个独生子女应有的念头，就是还好我出门前刚买了保险，受益人是我妈，避免了很多纠纷。天哪，他说看到最后就是难以置信的，就是我就心想怎么就这么死了吗？没有太悲伤，没有太感叹命运，因为真的也没有脑容量了。所以他说如果你会游泳，这个时候唯一自救的方法就是把这个摘下浮潜面罩哈、啊，然后游回去，但是显然宕机了。好在在扑腾的过程当中，把手尽力伸到最高，大概是刚刚涂的一款鲜艳的指甲起了作用。一个女孩看见了，她向船长大喊 ：“Help her, help her！” 啊，然后船就离她越来越近。她说，在这趟旅程当中，真的。非常感谢那个女生，如果再晚半分钟可能真的都要心肺复苏了。那上船之后一开始觉得事情过了，应该不会有阴影，那个救我的女孩还送了我一个木雕的小海豚作为纪念。吃完饭之后开始收拾行李，就开始大哭了。她说都会看到有一些东南亚有浮潜身亡的人，每每想起这段经历啊，就是会内心还是很有阴影。哎呀，我真的是都感受到了，我觉得人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要太冒险，就生命很可贵。有的一些像极限的运动啊，大家就是哎，不要大意哦，三思而后行吧。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说，哎，你们不要去做，因为真的还是会有人去想要挑战极限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各种保障、各种应急预案、人员措施、道具一定要100%的周全啊。This train, get off the high horse and drop that thing on me.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说一说啊，你那一些年遇到的那一些旅途当中的险境时刻。

接下来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孙燕姿。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啊，路上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消息，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

说真的啊，有的时候啊，在旅途当中遇到一些事情，当下可能真的会觉得说真的再也不会来了，亦或者说这辈子没有办法经历第二次。可是啊，人就是这样子啊，一旦这个事情过去了一段时间也好，几年也罢，就你又突然之间觉得那种感知啊变弱了，还想说哎，也许还可以再去一次。关注一下，有朋友在说，他说人长大之后，往往对周围环境会产生一种理所当然的信任。比如说，每天在小区楼下走路，觉得路肯定是平的，哪怕上面有个井盖，踩上去也一定没事。直到今年，我才发现这种信任特别不靠谱。有一回我就在小区楼下正常走着，路中间有一个长条形的井盖啊，我一脚踩上去还没反应过来，整个人就往下掉了一截。那个井盖两边根本没有焊死，是活动的，我的一条腿直接就陷进去了，卡在大概小腿那么深的一条沟里，铁皮直接刮在腿上，刮破的地方正好是我十几年前上初中的时候受过伤的地方，就在右腿小腿的迎面骨上，连位置都没变，相隔十几年又在同一个地方挨了一下。到了医院，医生说这个地方特别难缝啊，小腿迎面骨那块肉很少，皮薄，下面直接就是骨头，而且那里的肌肉比较有张力，一旦磕破了，皮肤周围的劲儿就会把伤口直接往两边扯开。最后这个老地方又缝了大概5针吧，现在虽然长好了，但伤口上下大概3厘米的地方基本上是没有知觉的。有的时候我用手摸上去感觉非常奇怪，就像摸一个不是自己身体的地方。经历了这一次之后呢，我就想拿这个经验提醒大家，真的不要低估一个井盖的杀伤力，以后走在外面不要信任任何底下可能会有空洞空间的地方，哪怕上面盖着井盖也宁愿绕过去。还有就是我媳妇儿去找了小区的物业公司，最后赔偿了我的医药费，这也算是一个经验。万一大家真的在外面受伤了，不能自认倒霉，去找那个地方的所有人，看能不能尽力把损失减少到最低。去找那个地方的所有人啊，我知道了，就是拥有这块东西的承接者、承包者或者管辖区域，对吧？我懂，我以为是当下出现在那里的所有人，我想说啊，妈太衰了。

凤山说，有一次去杭州的功臣寺游玩，在一片草坪旁正在低头回钉钉群里的信息，就感觉不远处有啥东西在动，一抬眼，好家伙，和一条蛇打了个照面啊。他说当时我俩距离也就3米多远吧，他从斜前头就奔我过来了。我一个北方人第一次在动物园里看见蛇，就这么一偶遇，脑子瞬间有点发懵，正经反应了有一会儿，这条蛇就是有1米多长，浑身是浅绿色的，当时还有意识，他脑袋如果是三角形的就有毒，可我这大近视眼在那一瞬间也没法断定他的头是不是三角形了，一律就按毒蛇去对待了，只是浑身僵住了，也没想到要闪躲，心里就默念大哥对不起了，耽误你巡山了。可能蛇也怕人，他一看前面有个直立的家伙也改道了哈，往这个草边垒起的鹅卵石堆里去了，虚惊一场。还是有些后怕，一朝遇到蛇十年怕井绳，我经常遛狗带它穿密林过草地，听说北方也有蛇出没，有一天就搜索万一被蛇咬了怎么办，突然发现很多所谓的户外急救知识是我以为我了解，比如说人被毒蛇咬了之后，施救者用嘴吸伤处，用绳子绑扎伤处，这都是没有用的戏剧效果而已，正确的做法是要立刻静止，别跑别慌，用清水冲洗伤口，别吸别挤，更重要的是拨打急救电话的时候要讲清楚被蛇咬伤需要抗蛇毒血清，问清最近哪家医院有血清，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之下拍摄蛇的照片以供急救人员来辨认啊。他说很多细节和常识我以前都不知道，在没事的时候多学习多了解，少一些自以为是，多一些敬畏之心，这一点是重点，少一些自以为是，少一些侥幸心理，多一些敬畏心和真真正正的去学习一些急救知识啊。

有朋友也给我们推荐了一些很实用的好物，他说一定要在背包里放一件雨衣、一个保温毯、一个哨子，他说这些真的很有用。还有人说如果上山一定要带头灯，无论长短总有走夜路的风险，有一个灯会安心很多。还有就是充电宝、数据线多带一根，短线备用，如果有 GPS 运动手表也要提前下好离线地图。嗯，急救

知识，还有一些急救的用具啊。哎呀，去到哪儿都是经验之谈呢、啊、不得不说哈、啊、有了这些经验，下次就是也是一个老江湖人了哈、啊、大家也是就是每每出去，我觉得做好一些基础的知识储备也真的很重要，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要做攻略做功课啊哈、啊、听完大家或者说有一些人分享的像一些比较有险境的地方，其实我自己还是觉得深有感触的，就多保有一颗敬畏之心，然后也多让自己有更多的准备功夫，就是很多功夫真的是要做的，不要觉得说是多此一举，关键时刻会派上用场啊。当然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这些事情，但如果真的不小心遇到了，或者遇到别人有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伸一把援手，真的很重要。而且有一些安全急救，它真的就是在一息之间，一瞬间，如果你没有办法把握住那一些时间，可能真的好可惜的哈。样子，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哈。这个假期我听了一首很有回忆的这个歌曲，来自后弦哈，《单车恋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大家伙儿如果有什么这个有趣的事啊，喜闻乐见的事，想分享的事，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之前我没有聊过关于那个刺抛衣啊哈，然后呢在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刺抛衣再一次被年轻人穿上了热搜。这些价格低廉的衣服被叫刺抛衣，穿完之后可以直接丢，或者说在二手平台上转卖。那这些衣服呢有标注，就是专门为一些旅游拍照啊购买啊，单价低到十几块钱啊，再贵也不过就是20块钱，既满足了年轻人拍照出片的需求，拍完啊闲置转卖也不心疼。像有一个95后的女生就说了，自己出发之前一周就在电商平台下单了3条度假裙，总花费不过是80块。去洱海拍照，白裙和亮片长裙非常出片，但平时上班根本穿不到，买贵就是浪费。她说了，这几条裙子拍完照之后就被塞到行李箱的角落了，回程直接就丢在了民宿的衣柜里。哎呀，真的是什么时代都有一些很新鲜的事儿啊，那确实也拉动了消费，但这种我觉得在某一个程度来说也是一种对资源的浪费啊。也有人说啊，那我这种情况我不租吗？但租也有人考虑到卫生的问题哈。大家其实不要太盲目的去追求出片这件事情。如果你真的很想，很巴不得，就是哎，我倒是可以推荐大家，你们可以试试用 AI 哈，就用 AI 把很喜欢的衣服披到自己身上。其实现在做的非常高级哈，但是这个出不出片这个事情，远不如说我们真的在实际去感受自然环境。当下去到那个地方给我们带来的一种体验感，所以就是出片它可能只是一种附带价值，但一定不是主要的，大家一定要分清楚主次啊，然后也千万不能浪费哦，这几十块钱也是钱呐。就会很多人以为说，哎，我就是为了省钱我才花十几块钱啊，不然本来要200-300，但你其实这十几块钱可以不花，省下来也是钱嘛，对吧？啊，就是整明白。还有人考虑到，就是说我为什么不买质量好一点的，或者好穿一点的？我这一次出完之后，我下次还可以继续持续穿。其实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一样，但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一定要冷静，啊，要理性，不要太盲目的去跟风追风。

最近关于喝大水、薄肌理论等话题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热议啊！医生谈喝大水、薄肌理论，这个薄肌理论呢、是社交平台非常火的一种追求低体脂和适度线条，而非大块头的身材审美，和大水理论、大睡理论并列，形成了低成本的

健康组合。那薄肌理论呢，就是说我们是健康的身材的本质不是单纯的瘦，而是体态要挺拔，线条要紧致，力量感和活力兼具的一种状态。建议男性每天喝水要达到1700毫升，女性每天喝水要达到1500毫升，白开水是最好的选择，含糖饮料不能替代白水。心衰肾衰等需要限水患者就是要遵医嘱啊，不要盲目的跟风去喝大水。还有就是医生也说了，睡够时长不等于睡眠质量，就醒来之后你还是会觉得精神不佳呀，状态不好啊。其实睡醒好的睡眠质量应该是你精神会更饱满，心情会更愉悦，精力会更充沛，注意力更集中，反之就会对身体健康有损伤。所以要建立规律的生物钟，养成好的睡眠行为习惯，营造良好的睡眠环境，调整饮食、运动和压力啊。如果长期疲劳，也建议查查血常规，但就是那个铁蛋白还有甲状腺功能啊。喝水是肯定要的，这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哈！不要盲目的只追求某一样哈。人说薄肌理论，我必薄，我就是怎么怎么样啊！喝水我就狂喝啊，睡我就狂睡。

每一个阶段，比如说我们停了一段时间，或者说休息了一段时间，或年假或者一些假期哈、啊，回来工作岗位上，其实都会有出现这种切换节奏的问题。那戒断嘛，我们都说戒断。那重新开启一波工作之后，大家也不用安排得太紧，强度也别太大哈、啊，循序渐进，以免说因为这个节奏，变化导致自己这个神经衰弱啊。就很多人也会提前焦虑，就还没开始就想着说，哎，我要干很多事情了。冷静冷静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如果你的身边也有非常有趣的事，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陶喆，陶吉吉呀、啊。

0: 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不同的节气呢，会对于一些饮食上的调理还有需求是不一样的哈。包括我们的身体有的时候也会发出信号。现在逐渐进入到昼夜温差加大、秋燥在升级，需要清一清、润一润的阶段。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道小糖水儿哈，然后里面的食材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木瓜。细腻丝滑，然后又是属于那种甜度比较清透的，吃完还会有种冰糖般的香甜。它甜，但是它热量很低呀。它的维 C、胡萝卜素的含量又很丰富，是很善良的水果。从中医的角度看，它是性质温和、甘平，有清润消燥的作用，对于水果也很挑剔啊。当然，我们像这种品质啊，肯定是选择那种应季是最好。包括妈妈们爱煲那种木瓜汤哈，然后把它加到那个排骨里面都行。反正这一次我们要给大家煲的是木瓜素汤哈，是如果你不想要沾那种荤腥油水的，这个是真的是非常合适的。我还放了腰果和花生啊，当然你们这个核桃啊、杏仁都行，山药啊、梅豆这些都可以哈。首先我们准备400克，也就大概半个木瓜左右，一根山药，30克的腰果，20克的红皮花生，20克的梅豆，一两颗红枣，一片陈皮，一勺盐，1.5升的水。木瓜去籽儿、去皮儿啊，切大块。然后因为这个煲汤的木瓜，我们最好还是要选个7-8分熟、带青皮的那种啊。你们可以让水果摊老板帮你们挑哈。然后花生、腰果、梅豆、红枣、陈皮洗干净沥干。5年以下的陈皮建议把那个白瓤给刮掉哈。然后呢，砂锅加木瓜、山药段、花生、腰果、梅豆、红枣，1.5升的热水，大火煮沸，转小火炖1个小时。如果木瓜熟透了，建议最后20分钟再加哈。加盐继续煮个10分钟，入味饮用。木瓜貌美，煲出来的汤自带一抹亮丽的橙红色，反正看着就是觉得润润的。我试过了，就是你煲好了不加盐直接喝也是非常好喝的，但是我是觉得它味道会比较单薄啦，你加一点盐它风味就还是会有提升哈。那至于说这个水果、坚果、谷物还有这种根茎作物的甜汇在一起被盐点化，它也会有一种很不一样的鲜出来，就是你喝完之后你会觉得很清亮，很舒服哈。那汤料你也就是基本上都是可以吃的，木瓜你成型口感软软的哈，舌头一抵就化开，甚至有点像老南瓜的感觉。山药更别说了，绵绵密密。那梅豆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种食材哈。腰果基本上炖烂了，也是基本上就是其实里面食材基本上都是可以干嘛一抿就化开的那一种，不吹气都往不爱牙痛啊哈。自古逢秋悲寂寥啊，我觉得吧，把秋天过好也能胜春招，好吧？希望温度不要再升回夏天了。我个人是很不喜欢夏天的感觉，黏黏腻腻的。但这两天的温度都都好。不过你有没有觉得啊，就是秋风起，吹到人身上鸡皮疙瘩会起来，那不是那种冷的鸡皮疙瘩，是那种会让你觉得哦，真的是悲寂寥，哎呀。一股悲秋悲悲秋伤春悲秋悲秋油然而生，特别不舒服，但是又得益于这样的天气真的是刚刚好啊，所以就很矛盾。那这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我其实最早最早是不爱吃木瓜的，后面学生时代都不是都流传什么木瓜丰胸啊，然后美容啊、养颜呐、我说女孩子们都疯狂的在吃。我后面试了我舍友的一个，我说哎，居然是这种味道，是甜的，而且是不软烂。因为我其实很怕瓜类啊，像那个萝卜呀、菜头啊，还有那种苦瓜呀，这种瓜类的我其实都不太喜欢。但这个木瓜，嗯，还不错。

感兴趣的朋友记得来索取我们的今日菜单。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同样要来给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来自林俊杰的歌曲。我们下期节目见啦，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好的心情啊！我们下期见，拜拜。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康晨鑫。爱护公共设施是你我的责任，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不随意乱涂乱画，不随手乱丢垃圾。
2: 贸工联动，数实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民生保障力，
2: 打造全域共赴新高地。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琳。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就记得互相提醒自己是谁。
1: 不要用多余的台词，彼此只需要一些简单暗示。遇到最难熬的差事，有你在就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张以欣。学做菜，会洗衣，家务劳动要学习，不挑吃，不挑穿，节约资源，我能做到。
2: 贸工联动，
3: 数实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商贸竞争力，
2: 打造双向开放新高地。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曲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回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

神奇，爱镜着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功。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7: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10: 大爷，
8: 阿姨，大爷，
10: 您信我 的没错。
11: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2: 啥去？
13: 听节目呀。
12: 什么节目？
13: 当然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了，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都是节目的播出时间，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哈。是在我们10点到11点，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收到。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说呢，孩子们在幼儿园过得好还是不好呢？因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上学，很多人呢，孩子们就是刚刚上了小班，然后呢，回到家里之后，他的表现怎么样？你很想知道。这个时候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其实呢，不用每天跑去这个墙头啊，就是他这个外墙去望他们。他在学校过得好还是不好，其实看四个信号就对了。因为我们经常有家长是在聊说，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呢，每次孩子回到家之后，你总是问他今天在学校开不开心呐、啊？表现怎么样啊？老师有没有表扬你等等情况啊？但是他好像回答就是忘了或者是不知道，对吧？其实一般来说哈，孩子在3到6岁的时候呢，语言表达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面对大，而且呢，就是你刚刚所说的这些问题呢，他不永远呢，可能不太清楚怎么去说。那我们这个时候呢，通过直观的四个方式来关注他到底是在学校过得好还是不好。首先第一个是叫放学能量条，看看孩子的身体是紧绷的还是松弛的。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孩子呢一进校门或者是一出校门，整个人呢就大变样了哈。平时挺乖巧了，回到家之后呢却像是个火药桶，或者呢是有些时候不开心会哭啊。其实他的底气和适应度，首先呢是写在放学当中的能量条里面。一般来说松弛情况就是虽然看上去有点累，但是呢神态是放松的，回家之后呢食欲正常，能够安稳的上厕所跟你聊天，也是虽然说是很琐碎，但是眼睛是灵动的，或者呢是充满着好奇跟你说，哎，妈妈，今天我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说明他在学校里面是感到安全的。但是如果回到家之后非常紧绷、要么是很兴奋的疯跑，要么呢是一碰就炸毛，那其实是白天在学校呢强撑太累了，回家之后就彻底爆发。还有更加明显的信号，就是在学校会憋尿会憋便啊，一回家就急着上厕所这个情况。如果出现这个情况，我们首先呢是应该是给他一个静音的缓冲期。回到家之后呢，先不要去问他在学校过得好还是不好，你也不要去问他太多情况，而是应该呢给他一个拥抱，或者是给他一个他喜欢吃的零食或者是饼干哈。回到家之后呢，陪他堆积木也都是可以，然后再去聊聊学校发生的事情。第二个是叫名字雷达，听听孩子的嘴里有没有出现的固定 NPC。其实他的这个底气啊，是藏在集体当中建立的社交链接当中。我们是可以开启家里的名字雷达，捕捉孩子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社交信息的。比如说融入良好的话，他是会主动提到具体的人和事啊。比如说我同桌呢是叫某某某某，然后呢我老师姓什么，他很可爱，而且戴眼镜很漂亮等等情况。如果呢他是有频繁说到了2-3个固定的名字，说明他拥有了自己的社交安全岛哈。然后呢有些人呢他表现出的是很退缩或者是拒绝和漠不关心的情况，那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是怎么去做呢？可以玩一个叫盲盒点名的睡前小游戏啊，不要直接问说谁和你玩，而是拿出班级的合影，或者是呢是随手画几个小人儿，像侦探

错案一样问他，哎，今天是谁坐在你旁边吃点心呢？或者是老师不是经常会发就是上课的视频给你看吗？你可以打开视频跟他一起观看，说哎，旁边这个小孩是谁呀？他会跟你说啊，这是谁谁谁谁，或者是明天我不认识他，但是明天我去认识他一下，对吧？第三个是在家这个过家家的透视镜，看看孩子的缩影版的微表情剧场是什么样的方式啊。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孩子在周末的时候玩完，我们现在生活方式是不可能的啊。那么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就是更加友好的方式，就是16。还有8个小时怎么去吃够营养啊，比如说是碳水化合物要够，蛋白质更要够，脂肪呢也要吃一点，不是说脂肪不吃的，像我们这个花生酱是非常优质的脂肪啊，可以吃维生素和矿物质，这肯定要吃啊，水每天呢是在1500毫升，包括了无糖茶和黑咖啡在内也是可以的。运动方式不用多讲吧，一定要做这个抗阻力的运动啊，抗阻力方式其实有很多，各位在网上可以搜寻得到。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各位在平时生活当中可以拿出一周当中可以拿出比如说3次到4次的抗阻力训练，这样你会发现身体会更加的健康，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肌肉也不会呢流失太快哈，特别是小朋友也还可以长高，长得更加壮实一些。好，我们这时候先稍事休息，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会儿见。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施荣媒小主持人叶子涵。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过马路请走斑马线，交通安全要记牢，遵守交通规则，人人有责。
1: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城市承载力，
1: 打造宜居宜业新高地。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9: 放学喽！
10: 你们干啥去？
9: 听节目呀。
10: 什么节目？
9: 当然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7: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8: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7: 今天来说说呢，决定学习成绩的三大习惯。首先呢是读透课本、专心的上课和用心做题。其实我们都是同个老师教的，可是为什么班上有些孩子成绩就好，有些呢就并不是特别特别好呢，对吧？其实问题呢就是出现在生活当中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微观行动当中。首先第一个啊是读透课本哈、啊、很多家长在辅导理科的时候呢永远是会催他哈、啊、快做两张卷子哈、啊、但是说实话这种方式呢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叫认知天性的书当中是写到了，唯有当头脑必须努力工作时候，学习才会更加深刻更加牢固，轻松的重复往往只会带来掌握的假象。哎，你会发现这是很有意思呢，就比如说他是可以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眼睛呢也是盯着文字，但是他只是表面看懂了啊，就等于学会了吗？不一定啊，对吧？遇到公式和定理，用一张草稿纸盖住下方的推导过程，仅凭前置条件尝试自己一步步去换算过来。

专心的上课，这是当然很多人都会知道，但是呢我们走进了自习室或者是课堂，总是会有孩子看到一部分哈，就出现了神情非常紧张，或者是桌上放着很多红蓝笔，然后黑板当中呢也是会出现很多记录，但是有些成绩呢却出现的不是让人非常的高兴。这个现象呢就像是后面有一个误区，把肢体的忙碌等同于思维的运转方式，这个让我想到我们开会好像很多人在做笔记一样，但是这个笔记他最终会拿出来看吗？也不一定。更有价值的听课状态往往是伴随着持续的思维判断，走在老师思路的前半段，在老师抛出问题或者是开始使这个演算下一步的时候，迅速在脑海当中去预测，哎，接下来应该是引入哪一个辅助条件呢？如果老师给出的步骤和自己的设想是一致，理想便会变得很强化。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叫预习呢？要看看我们明天老师上什么课，你先看一看，有看不懂的，老师说完，哎，我就懂了。那这样的话就强固了大脑，对不对？如果完全不同，思维的警报立刻就会拉响，哎，为什么我想的跟老师想的不一样？到底是我有问题，还是说老师给出的解题方式只是一种，我没有想到另外一种呢？对吧？课堂当中的专注真的是非常必要，表现为双向的思维交锋，你不然还有同学呢在底下这个什么做游戏，做一些事情，或者写纸条，或者是窃窃私语，你说这个怎么可能呢哈？因为上课真的是要非常认真，老师说的太多太多内容了。好，而且我觉得老师就这么回事，他备课一定是把他所学的化作孩子们能够听懂的方式让孩子理解，没有一个老师不希望孩子听懂的，他一定是希望孩子听懂，所以老师的上课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听清楚，对吧？第三个是用心去做题，比如说昨天晚上刷了三套卷子，怎么呢？一到考试还是错，这是很多家长群当中非常的高频的一个叹息啊。我们翻看一下孩子这个错题本，常常呢会发现他的这个笔录非常工整，字写得很好看，但如果把原题的数据稍微做调整，或者呢是把他题型设置一下啊，问答方式再换一下，那同样也会是出现错误。盲目追求做题的数量往往是会陷入一个误区。那高水平的质量是怎么做呢？首先他会做一道题，审视切入点，追溯这个对应的教材概念，尝试条件的微调，然后呢沉淀解题的策略。生活当中啊，我们应该是要寻根溯源，就是这个题目它其实是考的是我们书本当中哪个教学点，哪个公式啊，哪一个让你知道的。第二是复盘切入路径，怎么去从这道题去想到这个公式呢？它是怎么来的？是哪个字、哪个词、哪一个这个关联出现的？还有就是叫推演辨识，如果把题目的条件和结论互换，那么这条推理的方式可不可以走通？如果把其中一个数值变成未知数，解题策略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呢？哎，对吧？认知能力的拓展其实是伴随着某种烦躁和卡壳，以及不得已划掉重来的呆滞啊。当然还得因为推导不慎而反复推敲着某个题目的切入点的时候呢，感到很困难，往往标志着大脑深处的结构正在被迫调整。接纳这种阻力发生，远比追求表面的行云流水更有价值。所以有些时候孩子呢很苦恼，这个题解不出来，当解出来之后他自己也是非常开心，对吧？但是他在解过程当中，你不要给他太多的这个压力，或者是给他太多的一个就是引路了哈。好，休息一下，一会儿来说。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一听我们时事荣妹的小朋友们又带来哪些好看好听好玩的节目呢？首先这个呢是我们课后直播间的哈，也是一个定点的节目了，每周的时候都会推送。国庆马上是到了，那今天来说的主题是叫无痕旅游，要做一个文明出行的小达人哦，听一下。
2: 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子珊。文文老师，国庆小长假就要到了，好多人都想着要出去游玩，我也有好多想去的地方。
2: 先考你个问题，无痕旅游听说过吗？
3: 无痕旅游，该不会我出去游玩什么痕迹都不能留下，该不会连拍照打卡也不行吧？
2: 拍照打卡完全没问题，但是无痕旅游真正的含义是只带走回忆和照片，不留下垃圾，也不破坏花草环境。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解锁无痕旅游的小本领，玩转一个不一样的绿色国庆。
3: 小意思，考官我最拿手。
4: 出来玩太开心了，野餐结束，垃圾全部装进垃圾袋带走。风景这么美，我们要好好保护它。
3: 这对比也太明显了吧。
2: 同样是欢度国庆，不同的行为啊，留给大自然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
3: 所以我们要闯的第一关是垃圾随带走，人走场地近，在外游玩找不到垃圾桶，把果皮及时包包袋装到随身垃圾袋里，带回家再丢弃。只观赏花草树木，不攀折采摘。美景可以留在相机里，但不能摘回家。
2: 第二关就是自带随身装备，少用一次性的用品。出门呢，我们要带上自己的小水杯，少买瓶装水。外出野餐也尽量使用可反复使用的餐具，减少塑料袋、一次性筷子带来的垃圾。
3: 这个我们家会做的。那聚餐吃饭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第三关，光盘过节，拒绝粮食浪费。国庆家里是不是有一些聚餐？那在外吃饭，吃多少点多少，坚持光盘行动。吃不完的饭菜我们可以打包带走。每一粒粮食啊都来之不易，拒绝铺张浪费。
3: 对，之前和家人出去吃饭点了很多，现在想想真不应该。
2: 还有一条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第四关，理性消费，拒绝购物冲动。
3: 我知道，逛景区的时候看见新奇小物，不要闹着爸爸妈妈买，想一想自己真的需不需要。
2: 还要尽量避开过度包装的商品。
3: 我还知道一个隐藏香氛小技巧，短途出门时尽量选择步行、骑行或者是公共交通，减少汽车尾气，也是一个无痕过节的好方式。
2: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国庆小闯关的互动答题，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也一起来答题挑战吧。第一题，在郊外野餐附近如果没有垃圾桶，临时包装袋该怎么做？
3: 选 B， 装进垃圾袋带走。
2: 下面哪一项是属于无痕旅游的好习惯呢？
3: 选 B， 自带水杯。
2: 在景区看见漂亮的野花，我们应该
3: 选 B， 只看不摘。
2: 全部通关。子珊，今天除了上面的这些守则，你还能想到哪一些无痕过节的小妙招呢？
3: 出门游玩宜家的时候，要记得关电灯、关空调，节约水电。
2: 在这里我们要向屏幕前所有的小朋友发起征集，欢迎大家把你们家里的无痕国庆小妙招写成文字或者拍成小视频投稿给我们，你们的好点子有机会在下一期节目和大家见面哦。总之别忘了，享受大好河山的同时，我们要用小小的行动去守护绿水青山。
3: 小朋友们，低碳过节并不会减少游玩的快乐，而是让假期变得更有意义。我们走吧。
1: 好，节目最后这首《平凡之路》送给大家，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见喽，拜拜。

0: 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拒绝污名化动物，
4: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3: 拒绝污名化职业，
5: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3: 拒绝污名化性别，
4: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3: 拒绝污名化群体，
5: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2: 拒绝污名化老，
6: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7: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
6: 拒绝把二人吸权堆积叫做老年，
8: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3: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骑士。
9: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0: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9: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1: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12: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0: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
12: 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不管是计划出行还是已经在路上，我都认为是一件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哈。除非说你已经提早的出发，或者说把假期都用完了，不然我觉得应该整体来说还是很有期待感的吧。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什么呢？你是否经历过一个纯过日子的假期？以前提到休假，提到放假，总觉得好像我们一定要去点什么地方啊，提前几个月就开始攻略呀，订票啊，仿佛离开固定的生活去远方换一个环境，这个休假才变得有意义啊。但现如今都知道，出门度假对很多人来说成本越来越高。你瞧瞧，热门城市又挤又累，吃饭打车都要排队，出门的每一分钟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回来之后还得再休息几天。于是乎，越来越多的人假期开始不攀比了啊，不搞消费了，不消耗精力了，也不想赋予意义。用互联网上一句流行的话说，就是我只想纯过日子啊，我睡觉睡到自然醒，我去菜市场买点菜啊，我把积攒的衣服洗掉，我散散步打打球刷刷剧啊，或者说安排一场并不紧张的旅行，做点让自己能够进入心流的小

是，总之就是我不想额外花力气和钱去证明我自己啊，不是非要完成点什么假期才有意义的。如果你也感同身受，或者说你对未来的一些假期也不想有这种出远门的这种心思，就纯过日子的休假方法，我们今天就来分享分享你的体验以及大家的体验啊。假期也好，休假也好，反正在世界地图一般的朋友圈里，我们确实也是可以选择纯纯过几天日子啊。你知道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心态，就觉得纯过日子不应该属于假期，就我平时工作难道不能纯过日子吗？所以才会有一种一到假期不出去就觉得有一种吃亏的感觉。

大家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另外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哈。有的时候觉得纯过日子真的也格外的奢侈啊哈，就我们一年四季吧哈，什么时候能变成一个平静的不用突击任何事情的这种日子呢？你看很多时候的假期都为了去准备这个假期而又再次的陷入加班加点，美其名说啊马上放假了，然后前面就开始疯狂的加班疯狂的加班哈。就是说哎，你如果不加班你后面假期不好过哈，或者说你就没有完整的假期，都是这样子的。有朋友说哎呀，这种纯过日子的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曾经也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那一波人，看过了世界就想静静的过小日子，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那是你识过了你才好说，我们没识过没识完怎么说呀、啊、我倒是想犹怜草木青啊，那我不是没机会吗、啊、再来小咪说已经这样纯过日子很久了，年轻的时候还怀疑自己不喜欢旅游，不喜欢打卡，不喜欢排队吃又贵又难吃的漂亮饭，是不是不合群呢？现在是已经完全自洽了，最近纯过日子活起来让我感觉世界终于跟上我的节奏了。分享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吞咽了太多意义却忘了生命只需要呼吸。对，黄阿霞丹卡说得好，任何事情都不需要过于多的意义，没有意义本身它就是一种意义，对不对？谁说假期一定非得去老远呢、啊、非得好像买个机票出去才算过假期才不可惜，不，我就觉得那一些天天在家躺平的也很爽，真真正正的充电。哎，不过讲真的，你们有没有发现睡过头其实也很累啊，也有一种好像很疲劳的感觉。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同样跟大家分享另外一波年轻人哈，特种兵旅游的年轻人，他们选择去南北极，去世界的尽头。我得给大家说一个比较夸张一点的，大家才不会想说是想要骗我们去哪里吗？没有，我就算说了你们也不一定去得上啊。哎，我也是，所以有的时候听听别人的故事感觉好像仿佛自己也到此一游了似的。确实哈，就是去远一点的地方，或者说去一个那种很辽阔很治愈心灵的，比如说哎大雪覆盖的呀，青青草原呐、啊、到处都是这个牛羊的呀，虽然说自己是牛马但也想看看别人的牛羊哈，也会让自己的心情很松弛啊哈。你知道吗，那一天看到一则消息，就是有一个旅行社发文介绍北极旅游，然后推出了一批北极旅游的早鸟票，一个人是33,000，你可以搭乘一艘游轮，从今年夏天在挪威的朗伊尔域出发，在那个斯瓦尔巴岛环游完整的9天，这个价格其实算起来还是比较诱人的，因为你们知道是这个地方啊哈，你以往同等行程的游轮价格可能往往都要超过50,000甚至更高。然后呢，有一个这个受访者啊，他就没犹豫就订票了，付款了。然后今年的2月呢，在南极探险季最热的那一段时间，他就和他妈搭上了去南极的飞机。原本其实这一趟并不在他的这个计划当中，但出发前一阵子，他确实也是就是很想要去啊，然后一瞬间也是一鼓作气就去了哈。路途很远，时间很长，而且你知道南北极的旅行作为小众旅行路线一直价格都很高啊哈。那大家的心态可能也基本上都是考虑了很久，就觉得说难得吧哈，难得，然后刚好又有这个机会，有的就是也是跟自己的身边的这个家人朋友一起上去了哈。然后我看到他们分享的那些图片啊行程啊，我就觉得哇真的好漂亮。但是说实话，我们喜欢大雪纷飞的状态，喜欢白雪皑皑的那个路面，但真正我们去的时候它其实不一定能适应，
有的人会说，能让我适应的不一定不是天气，而是钱包。那是钱包，就算鼓起来，你也不一定能适应天气。说实话哈，因为你都别说那么远了，就我们国内有好几个地方，它也是那种海拔会比较高一点的，有些人去了都受不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个过渡，不要太盲目。大家在选择目的地的时候，也是真的是冷静冷静哈。有一些地区它是需要过渡的，你比如说你靠近一点点，再靠近一点点啊，或者说你的身体素质要怎么样哈。你不能太疲惫的时候过去，你就发现你的高反可能会更加的严重。但我从他们拍回来的照片还有一些游记，我就觉得真的是那种心情，是很渴望能够跟他们一样真正的踏足旅行。但是说实话，我们自己也很清楚自己的这种身体状态，你就会觉得看别人去旅行其实也挺过瘾的。就好像我也平时也很喜欢在朋友圈刷刷别人的一些行程踪迹哈，怎么有种跟踪别人的感觉，不是，就是很喜欢看他们的一些状态，就觉得不管是有一些朋友去哪儿玩了啊，看看别人的心路历程啊，看看别人拍的美照，看看别人眼里的世界，也会有一种好像自己真的七八成去到了的感觉吧哈。我们去一个很开阔的地方，见证了一个城市、一座国家、一个可能一座小岛啊，然后你就发现不管是景还是动物，或者说那边的人，其实就是很细碎的一些东西，大家都没有他必要太计较说它有多美好、有多完美，跟你想象当中的是否一致。我觉得只要身体在路上，很多东西就很有意义和价值了。不需要说你一定要拍非常漂亮的照片，就是你知道有时候眼中看到的世界跟照片拍起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的照片看起来非常精致，可是你真正去到那个地方，你就发现哎，没有照片那么精致啊。有的地方真的非常非常美，可是拍起来它确实就是可能差个几成吧哈。所以我觉得真真正正的还是体验感，体验感非常的重要，你自己真真切切的体验感，还有就是跟你的好朋友啊，生活中的家人朋友啊，能够一起在共同的这种完成啊、共度啊、享受这段时光，真好，见天地、见众生也见自己嘛啊。所以不管你是去远的地方还是就近，我觉得都是很好的选择哈。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啊，聊一聊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关于纯过日子这件事情。在假期里，我们的小胡说了，他说太好了，终于有人说这个了，我就是那种纯过日子的假期，哪儿都不去，每天打扫一下卫生，做一下自己喜欢的事儿，看看书，喝喝茶，给老人和孩子做做饭，和朋友们小聚，很惬意，不用担心行程，不用担心攻略，不用考虑上班，心情那是相当的愉悦哈。另外还有朋友说，放假只想窝在沙发里看无限流的小说，想想就激动。

小杨说，他说如果没有孩子，这样的日子当然是首选，但有了孩子以后就总想趁着假期多带孩子出去。哎，真的，我发现身边好多家长都有这种心情哦，就总想带孩子出去。就我即便有的时候发出一些不解，因为有的孩子真的很小，一个是他小他不好带，他出去有很多吃喝拉撒的事情需要解决，他不像我们大人啊，勉勉强强都可以，但是小孩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去到环境位置不一样的地方，他们的那种适应性会不会变差，就比如说可能会发烧会感冒会不舒服会鼻炎，那个时候我们又怎么做呢？因为你知道旅行其实是一件非常赶的事情，即便你再松弛，它可能不一样的环境，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也跟在家里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我身边很多80%的家长他都很希望说能够带孩子一起出去。哎，可能我还没有孩子，所以我没有办法切身的体会啊。当然也有一部分的家长是属于那种我就想跟我另一半自己出去，把孩子就是丢给家里人带啊，也有这种。今天骗说哎哥孩子我们加班啊，明天骗孩子说我们干嘛干嘛啊，孩子一永远蒙在鼓里，等到他知道的时候也大了。小 Q 说给自己报了6天的舞蹈集训，终于可以过上天天跳舞的日子。你这跟我们上期讲的一样，就是兴趣班是旅游啊哈。

大老师说下休假本来就是字面意思，疯狂做攻略打卡比上班还忙的，不知道是为啥哈、啊。嗯，没错，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子啊。这个就像我说的，前期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为了放那几天假。然后其实那几天也挺忙碌的，也挺累的。你包括做攻略这件事情也不容易啊。就比如说我们一群小伙伴要出去，那个负责做攻略的人，我觉得也很辛苦。他既要带队，要做那个攻略，然后可能攻略做完之后还得接受大家伙的这种指正批评哈、啊。去到现场情况不一样啊，就攻略做的一个没打卡上又被怪，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吃力不讨好的。大家出行之前该讲好要讲好哈。铁人说很想去东北看一下秋天，一看机票来回6000就放弃了，准备体验居家的一天。哈哈，我有好几次都是这样，突然突发奇想很想去某个地方哈。打断我的行程的永远都是机票太贵了哈。还有一种就是它票价便宜，但去现场你就发现酒店的价格又很贵。哇，不管是哪一样都没有办法完全极致的性价比呀、啊。家宝说没有办法纯过日子休假，我们的工作是要求24小时待机在线的，有诉求随时响应解决，否则会追责的那一种。

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有朋友在说了，今年确实是就是这么打算的，3天安排了低强度的休闲漫游，7天安排了高强度的居家爽游，实在闲不住了就假装外地人去逛逛周边，可以，没问题，蛮好的。还有人说每个假期都在纯过日子，假期不出门，出差的时候可以找机会多玩2天，正赶上快到假期了也会速速回家，节假日外面人太多还是家里好哈。嗯嗯嗯，同意同意。那大家伙有什么这个对于这个话题想说想聊的，也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哈。接下来呢，我们来聆听好听的歌曲。那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

0: 时间18点整，我是时事人媒小主持人蔡明涛。走路坐车别看手机，安全出行最重要，少看电子屏幕，别让电子屏幕绑架了你的眼睛。
1: 贸工联动，
2: 数十融合，
1: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民生保障力，
1: 打造全域共赴新高地。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控制点火！火！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呢，江苏有网友发视频说，自个儿在直播间买的这个纯牛奶哈、啊，拿到手之后呢，剪开倒出来却是清水。有网友就说自己买了10箱，目前只剩3箱，牛奶主要是给孩子喝的，所以说还是比较担忧的。对此呢，客服也就是转交质管部门核查了，调取这一批次的一个检验记录等内容，初步判定这包是工厂开机校验设备的一个测试样品，生产时用纯净水检测包装属于常规流程，因为工人分拣试物混入成品，官方检测试用水是符合标准的生产的纯净水，有第三方检测报告，企业已经复盘生产流程，加强检测样品和成品的隔离，也避免再一次发生同类的问题哈，其实还是怪吓人的哈。说其他什么，我就觉得牛奶这是一个，生活当中出现率非常非常的广的一个饮品啊，尤其是孩子、老人哈，都会喝。哎呀，这都能搞混，这啥呀？这是。

也是情绪激动，拿起鸡蛋猛砸向店主，所幸是没有砸中人，最终砸在了墙上哈。这店主说了也报警了，希望老人能来道歉啊，这店里今后也不会要接待他了。这是停罚6个月养老金啊。开玩笑啊，但是这个东西啊，就是真的是，哎呀，是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了呢？这是还是那个问题啊，这还是人的问题啊。再来关注，最近湖南一女子在整理家中被子的时候，意外发现结婚的时候放在被子里的早生贵子袋子，居然原封不动放了16年啊，被子还被霉出了一个大洞。这女子表示家里被子多，一直没顾上翻看，直到现在才发现早生贵子寓意是很好，现在自己也有2个孩子了哈。你知道吗，不少人啊，就是说哎，自己家也有同款被子和同款袋子，也感叹说承载了太多回忆。也有人分享类似的经历，就是红鸡蛋放衣柜里忘拿出来了，闻到衣柜发臭才打开找，结果鸡蛋都孵出小鸡儿了。哇，真的太吓人了。主要是咱说哈，也是太大意了，放这么久怎么会不知道呢？你说说，寓意这种东西大多只在当下顶多1年之内吧，我觉得1年都算多了啊，过个半年你们该清的就得清了。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江苏有一男子半夜出门买吃的，偶遇一名没有带手机的少年，借手机帮他联系家人，没想到对方父母开着保时捷赶来了，还硬塞给他一条中华烟和一盒月饼，引发网友的热议啊。那当事人说了，我只是举手之劳，他父亲追到我手上硬塞上来，上车一溜烟就走了。当然我们这是小路发帖，只是想要记录一下感悟，没想到引发这么多关注哈。他说我最近失业呢，在尝试摆摊，附近一起摆摊的老板对我帮助也很大，所以也是想着别人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啊。哎，不过说实在，现在出门确实不是太容易接到手机，太多人还是警惕心比较强哈。这也没什么问题，这个时代，但是这种心情还是能理解的。像我们经常不是在说哎，遇到了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要马上伸出援手，还是说我们想一想，还是说我们保护自己怎么怎么样的，这种东西好像没有一个很绝对的方式，因为人的善心和意念它是在一瞬间的，当你想那么多的时候已经不出发点已经变了，但是又考虑到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多东西你要避忌啊，你要记录，你要就是还是要留一手保护自己的权益，然后你就哎呀就很矛盾你懂吗？当你觉得你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初心又不一样了。我还是觉得哈，就是当我们要不要伸出援手这件事情是一个第一反应，就你想帮他，你是真的是没顾得上想那么多的，而且很多时候也没有时间给我们想那么多啊。有个老人突然倒地了，那就一瞬间的那种冲动要去扶他，我奶奶说哎，停，时间静止，等一下我想一下你再倒，你说可能吗？不可能的嘛啊。所以就很为难，就是都没错，都没错啊，只是哎呀，希望这个世界有更多的好心人出现，也希望这个大家的爱能够蔓延下去。我们身边遇到的都是好人贵人好事啊，都是我们值得做的事儿。好嘞，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当然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啊，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我们共同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稍后见。

0: Super Idol 的笑容。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我们说有的时候假期也会想要用一些美食来犒劳犒劳自己啊。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道菜是属于那种非常开胃的酸辣古老肉啊。这古老肉真的也是我觉得这种酸甜口的天花板了。之前不是那个百厨大战里面就有那个酸甜古老肉嘛，然后哇被称为粤菜教父的谷志辉师傅，哎呀，我现在口水要出来了哈。像我们这经常吃的那个杨枝甘露玻璃脆皮乳鸽都是经过它改良然后优化广泛流行的。那我们自个儿在家做，很多人也会担心能否完美复刻，我跟你讲七八成够够的了哈。古老肉在腌的时候一定要额外再加一勺的这个玫瑰露酒，玫瑰露酒是老广常用的调味，能够去腥增香，平常用那个豉油鸡叉烧广式腊肠也经常会用到哈。加在古老肉里去猪骚的同时会额外添上一抹淡淡的玫瑰花香，我推荐大家就是可以就是家里常备一瓶哈。那如果想要炸出古老肉够化够酥，裹粉非常关键。古师傅的这个做法是比较细的哈，每块肉单独裹粉然后静置回炒，单独裹粉的古老肉面衣会更均匀，而回炒能够让表层淀粉轻微的吸水之后糊化挂得更牢，炸完之后呢外壳干爽酥脆，裹了汁依然挺立，颗颗分明不发黏，这咬起来沙沙作响，非常的利口。传统的古老肉的调味靠的是糖醋和番茄酱，糖量很大，多吃几块难免发腻。那古师傅调整的是番茄酱、泰式甜椒酱、糖，吃起来主要还是酸甜口的，但是甜味让步了，番茄和菠萝的果香突出，回味有似有若无的这种微辣和蒜香，一下子卸掉前面的这种甜腻，清爽好吃的程度也是翻番的。为了防止大家买错辣酱做成那种很辣的版本啊，就是大家其实可以就是用那个味好美啊，记住无广啊，真无广啊，然后用李锦记也可以，然后那个厨帮也可以，就这几个都是我觉得比较安全牌的，还比较标准的那种辣哈。甜辣酱我们闽南也有非常传统的甜辣酱，我觉得我们闽南那口甜辣酱也是非常的适配的哈。我们来准备一下食材吧。

首先我们准备梅花肉或者三线五花肉也行，好，准备个400克或者一斤吧，差不多。然后一点点盐，一点点生抽，一勺玫瑰露酒，半个全蛋液，再准备一碗的那个淀粉，一勺的花生油。配菜的部分就是菠萝凤梨啊，又到了那个问题，菠萝和凤梨是同一个东西吗？我感觉不一样哈。再准备150克的彩椒，那酸辣酱的部分就是2勺番茄酱，2勺泰式辣椒酱，半勺糖，适当的清水哈。五花肉、梅花肉洗干净，切成2到3厘米的方块。梅花肉就加一点点盐，一点点生抽，一勺玫瑰露酒，抓腌上焦，再加半个全蛋液，一勺淀粉，抓匀了，最后再放一勺的花生油，搅拌均匀。把腌好的肉逐个放入淀粉，均匀的沾上淀粉，再放盘子或者架子上回炒。彩椒、菠萝切块，小碗里面再加2勺的番茄酱，2勺泰式辣酱，一点点糖。大半碗的清水搅拌均匀，起锅热油烧到50%热，再放肉块炸个2-3分钟到金黄，给它捞出来哈。接着再升温6-7成热，180度炸个20-30秒就到它金黄。炸完肉之后再放彩椒过一下油，断生捞起。如果你不想油炸，也可以用空气炸锅做，裹粉之后喷油，190度烤个15分钟，中途翻面就成，会没那么酥，会偏硬一点。起锅热油煸一下那个菠萝，再倒入这个酱汁炒到浓稠，倒入彩椒、古老肉翻拌均匀，就可以立刻出锅了哈。刚刚上桌的这古老肉是真的很诱人，筷子起落之间呐、肉块互相碰撞，响脆声声入耳。不行了，口水要出来了。哎呀，真的这个点我真的是干不了哈，太饿了，饿完之后又吃、又说吃，没吃啊，就是又说吃，简直了。猪肉是那种紧实的弹嫩的，酱汁又酸酸甜甜的，又不是那种辣口的，就觉得好好吃，好讨人喜欢的一个味道。然后菠萝或者凤梨哈，在这个里面的

种点缀也是非常棒的。就你知道吧，即便到了这岁数，对于那种小孩很爱的菜，锅包肉啊、红烧肉啊、古老肉啊，真的是抗拒不了哈。你想想，我觉得就是不管谁吃到，你就心情就很雀跃，真的美食最撩人心呐哈。大家平时假期呀啊，或者说闲暇之余，其实真的确实可以做做饭啊，疗愈一下。因为平时工作真的太忙了，能懂大家这种三餐已经累到不行了，尤其是我们的妈妈们啊，这个家庭主妇们。哎，有的爸爸不同意，我平时也做饭。好，那就是做饭的这一波人真的挺不容易的啊，给你们点赞。假期就让你们的另一半去做，然后你休息啊。这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哈，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以及马上有计划出行的朋友们，一切顺顺利利顺顺当当的，也祝大家有一个好的假期，美好的假期，美好的一些休息日，不管怎样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

0: 五和谐共生。
1: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0: 水利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0: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1: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4: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俯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家园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坚固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5: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9: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0: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5: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1: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1: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13: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12: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14: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5: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16: 我们种的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庄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15: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7: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区县城提供了

0: 技术服务指导，还有保底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2: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3: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4: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6: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居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7: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8: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0: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9: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0: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4: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1: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2处旅检4科科长陆放介绍，
12: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1: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3: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的话，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长度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1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8: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14: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15: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14: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15: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4: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6: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17: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16: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18: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地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8: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9: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

0: 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1: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的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都已经达到12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0: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1: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3: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3: 今年前3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6: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特朗普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十一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十一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十一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十二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十二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3: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十一号再度遭袭，造成一死11伤。当地时间十一号， 据法新社报道，胡塞武装的接连袭击让沙特防空系统疲于奔命，拦截弹大量消耗，库存见底，而爱国者等美制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就连美军也供不应求。报道指出，沙特民防部门向民众发送的防空预警短信在近期胡塞武装高频袭击下反而明显减少，这显示沙特防空系统的预警能力变弱，反应时间越发不足。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当地时间11号报道，胡塞武装拥有不同型号、数目不详的导弹，其中最先进之一是巴勒斯坦二型中程弹道导弹。一名与胡塞武装交手多年的也门南部官员对美国媒体说，胡塞武装研究出自己的战术，他们的攻击变得更加复杂，他们非常执着，并且加强了情报工作。也门政府指认胡塞武装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专家合作，对导弹进行了更有效的改装。按照半岛台等媒体的说法，沙特投入数以百亿计美元打造了主要针对伊朗的防空网，用于应对传统的战机和导弹空袭，但在胡塞武装的不对称新战法面前陷入被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获悉，今年以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持续优化运输组织模式，提升通关效能，进出口运量实现稳步增长。截至11号，年内进出口运量完成1501.43万吨，同比增长7.3%，较去年提前19天突破1500万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克里姆林宫如有可对外通报的消息将及时发布。佩斯科夫还评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并愿为此尽一切努力。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当地时间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到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据法国方面12号消息，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2: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2: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2: 诗成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4: 你在干什么呀？
5: 我在等啊。
4: 等？等什么呀？
5: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4: 那等不来呢？
5: 我就只有靠了。
4: 靠？靠什么呀？
5: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4: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5: 那我就去要。
4: 要？要什么呀？
5: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4: 哦，我也在等。
5: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4: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5: 你会养吗你？
4: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5: 靠？这能靠啥？
4: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5: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4: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5: 那你是要啥？
4: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手艺并非泛泛，黑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却过五千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莫鬼百米，零了个亏监管自己，专进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刚下午林即叫长衣，平安节塞打给花喜。
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2: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2: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2: 诗成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信我 的没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7: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7: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随着汤里开始腐朽的皮囊，眼前辐射诡异的光，瞳孔开始无止境的扩张，我的。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